0: 价格相当于专柜的这个三折多的价格，
1: 嗯，
0: 而且四十毫升挺耐用的，你每天其实不用涂很多嘛，
1: 对，
0: 就黄豆粒大小，
1: 这什么黄豆粒啊，一粒米大小，
0: 哦，黄豆
1: 可能有点多，都能涂全脸了，
0: 哦，是是是，那就米粒大小，
1: 对，
0: 你可以用很久的，你可以给妈妈买一瓶，或者是送给闺蜜一瓶也都是可以的，
1: 或者都留给自己也没问题了啊，但是你要抓紧时间先回复一下眼霜，把这个618的专属福利先锁住，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希望你每天早上起来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不是疲惫，而是神采奕奕，会对着镜子感叹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哎，是的，
1: 别忘记回复眼霜。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Kygo 和 Donna Summer 带来的歌曲 Hot Stuff。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7: 我太难了。
8: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9: FM 90.0。My Radio.
10: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任素汐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本末》。在8:42，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六一儿童节，我们也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对，小朋友们这会儿不知道起床了没有啊？就今天你可以一直在家里面待着，还是你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呢？
0: 是的，
1: 因为我周围的朋友现在就是在分享，有些小朋友是放假的，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他是幼儿园里面是有活动要去参加的
0: 哦。然后在那个8点开始，我们那个音乐综艺不是有一个小朋友来投稿了吗？妈妈拍的那个视频里面的画面呢，我看到就小朋友背着书包跟着妈妈去上班了。
1: 哦，是跟着妈妈去上班？
0: 对，
1: 我以为是
0: 他。我觉得应该
1: 猜测是吧？
0: 我猜测应该是妈妈带着他去上班了，
1: 也有可能是要去小朋友现在幼儿园里面有园游会哦。
0: 哦，也有这可能，
1: 妈妈请一天假。
0: 哎，我们更希望是这样的情况，就小朋友今天可以开开心心的。
1: 对，打了一个外勤，妈妈。
0: 对，是的。那我们今天还聊到了一个话题，就在讲你有没有哪些这个儿时的梦想。小的时候经常我们会听到大人们问我们一个问题，就你长大之后想干嘛呀？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以后想干嘛干嘛。
1: 对，然后有朋友，有上个小时的时候就有小朋友，我们就在分享说，小朋友其实在说出自己梦想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并不太知道那个是什么。就我们小的时候肯定知道，就是比如说警察叔叔，老师，这些我们都知道，
0: 比较具体。
1: 有些朋友就会说我要当白领。比如我就会说我要当博士后，我以为就是只有博士后就只有一个，就像我想吃冰糕，然后你没有说各种各样有各种各样口味的冰糕一样。
0: 对，
1: 有各种各样研究的博士后，你想当哪个博士后？没有，博士后
0: 不知道，
1: 要点菜博士后。OK next。
0: 对，白领也不知道去哪个公司当白领。
1: 对，什么白领啊。
0: 然后刚才有一个朋友SUE 这位朋友，然后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消息，他说他们家孩子的梦想，他说有点大，长大之后啊想统治世界。
1: 他再长大一点他就知道没有这一说啊。没有这一说。
0: 对，
1: 我跟你讲，连那个电影里面的反派都没有这一说。
0: 我以我亲身经历告诉你啊，我现在连我的人生我都统治不住。
1: 我的天哪，你不要这个事儿，真的不能细讲啊。
0: 对，
1: 你细讲我有点生气。但是小朋友有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梦想，比如说演员梦，好不好？我们的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现在开始招募小演员了，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可以让孩子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这些唐宋名人，亲身演绎历史故事，切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次的报名呢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可以免费参加试镜。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广播大厦线下试镜，而且线下有这个专业的导演啊、主持人一对一指导，锻炼孩子的胆量、口才还有镜头表现力。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演员就可以报名了。
0: 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Billie Eilish 带来的一首作品 Birds of a Feather。

0: 这是 Billie Eilish 带来的 Birds of a Feather， 在8: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你发现小朋友，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说到那个儿时的梦想吗？
1: 嗯，
0: 小朋友除了他们在规划自己梦想的时候天马行空之外，然后他们，你就会觉得像小鸟一样，然后在天空当中自由翱翔的感觉。
1: 嗯，
0: 然后他们对小动物也是有天然的亲近感的。
1: 当然了，
0: 对，然后他们所以就有很多家长会带着他们，比如说在周末呀去到一些大自然当中，让他们接触大自然，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其实也准备了一个好玩的行程，你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在暑假马上放暑假了嘛，带着孩子可以去这玩一玩。我们 Melody 联合正好办准备了一个亲子度假卡，这个卡就是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就是等不及这个暑假的话，周末你就可以直接带孩子去。
1: 没错，
0: 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亲子来了解详情。然后我看了看我们整个那个行程啊，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准备了有各种各样的规格，你可以回复亲子来选择一下。比如说我们有家里是一个小朋友的这种组合价，如果说家里是两个小朋友的，我们都有，我们会带你比如说去到这个伏羲山，然后伏羲大峡谷、云上牧场，还有福来洲等等这些热门的地方，让小朋友玩到很多有意思的项目。比如说他可以在这儿喂喂网红的梅花鹿，然后打卡拍照，体验一下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嘛。
1: 没错，梅花鹿就在那个地方等着小朋友们跟他互动哈。
0: 对对对，
1: 每个小朋友都喂的话，那他是不是他吃的真的还挺多的？
0: 是的是的，
1: 对，看根据情况来喂啊。
0: 对，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亲子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我们这个亲子度假卡的详情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再和你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哈。因为人的眼部皮肤真的是整个面部最薄的部位，几乎是不出油不出汗，所以它也是最诚实的地方。你熬的每次夜，你只每一次的用眼疲劳，每次大笑，它都会悄悄地帮你记住。所以用眼霜的最大好处不是逆转时光，而是让眼周老得慢一点再慢一点。今天给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它可以同时做到修护、紧致还有这个抗皱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滋润，而是真正的帮眼周的肌肤撑起来。而且现在的价格，原价299，秒杀价139，再送一瓶5克的中样装，也就是说加在一起的话，你会拥有的是30克的眼霜哈。同时马上618了，全场任意买300元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会送一瓶50克的紧塑面霜。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了。
0: 哎，是的，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明早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是六月一号，儿童节，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好，今天小朋友们也放一天假啊。我刚才在电梯里跟我同事遇见了，我就说，他们家小孩上五年级了，我说今天自己在家待着，他可开心了，一早上就是掩盖不住那种喜悦的笑容，在家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乐乐。我说是啊，小朋友过节就要开开心心的嘛。我就想到说，我小时候啊也是这样，我有时候自己在家待着，我反而觉得哎好舒服、好自在的感觉呀。那么今天呢，在儿童节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互动一个话题好不好，就是我们盘点盘点小时候你最想吃的那个零食。我记得那个时候啊，你都不知道，我还自己存钱就买那个麦丽素，当时一个小圆球，一个小圆球，现在叫麦丽素，当时好像里面有那种现在微化的那种感觉，还有里面是花生的，是脆的，是硬的那种感觉，就是两种这个巧克力球，你都不知道我多想吃多爱吃。就是我现在想想，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就是巧克力，还有就是在我们郑州应该是在黄河路还是纬五路上有一个面包房，那个面包房里面呢有一个像巧克力一样的球，但是它是甜品巧克力球，我也是特别喜欢，自己偷偷存了好多零花钱然后就去买。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有没有跟我一样从小在郑州长大的那个面包房，对，叫泰隆，我想起来了，就超级喜欢吃里面的那种森林蛋糕啊，然后巧克力球啊，所以我好像觉得我小时候就是巧克力占据了我大半个童年。那么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零食你还记得吗？也欢迎留言到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接下来这首歌 Jennifer Lopez 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 Send Me Tonight。

要六幺八了，今天已经是六一儿童节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那个零食是什么呢？直接留言到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彩彩说，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大大卷儿。当时最早流行泡泡糖，后来流行那个盒装的大大卷，缠绕了好几圈，然后每次呢有小朋友想吃的话我就给他撕一点点儿，这是我的。还有这个泡泡说喜欢吃浪味仙，对，小时候你喜欢吃那个零食你还记得吗？欢迎留言过来到音乐有话说。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已经到了，那么六幺八离我们也不远了。其实我现在都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因为我在装修，然后我在买一些电器的时候各种比比比，周末晚上的时候呢就是熬夜，你知道吗？而且很多朋友就开始买那个日常用的一些东西嘛，什么护肤品啊，对不对？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分开买，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那么这么搓泥，要么就是油腻闷动，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不一定出现在产品问题上面，就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不凑了，六幺八抢先直接一步到位，给到你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瓶的精华，然后小棕瓶的眼霜，包括智颜面霜，全部给你安排到位。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你照着涂就行了。官方旗舰店配齐的话呢，差不多是5000多。今天六幺八抢先购，我们打破底价，直接999带走给你，这才是六幺八该有的看法，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这样买，然后省心。想趁着六幺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这会儿你也可以直接回奢宠两个字，奢侈的奢，然后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久违的精致的宠爱。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小棕瓶背后的故事哈，在1946年的时候呢，雅诗兰黛夫人她在纽约就用过几款面霜起家，1982年她就做出了全世界第一瓶夜间的修护精华。想想距离我们40多年了，这就是我说到的小棕瓶。据说当年他拿样品，然后在第五大道让很多女性相信投资美丽是值得的，所以这款产品就是小棕瓶畅销了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一个传奇。那么今天这套精华和眼霜都出自小棕瓶系列，这两瓶很多人就是用了很多年也不会换掉，就像我是这样的，就是我第一次用精华都是用的小棕瓶，我觉得80%应该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这会儿如果你想买这一整套的话呢，记得回复关键词奢宠，可以把这份修复经典带回家。我们按照护肤的流程给你过一遍好吧，就是今天我们这所有的产品里面都包含什么，但是这会儿你要先回奢宠两个字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好不好。首先就是洁面，雅诗兰黛家的经典款挤出来是特别柔润的乳霜的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一样，洗完脸之后呢不紧绷，然后摸起来就是那种嫩嫩的。再说它的原生液，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然后呢还黏，原生液就是清润的水状质地，轻拍几下就吸收了，不闷然后不黏。你特别是当你的脸颊泛红的时候，你湿敷几分钟，这个泛红明显的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也很服帖，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就是这个小棕瓶的精华了，它是小棕瓶系列的一个灵魂，就是你闭眼入也不会出错。你知道就以前熬夜的时候脸真的是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细腻透亮。很多人用小棕瓶真的一用用好多年，不是因为它效果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的感觉。我们就说想把皮肤稳稳的就稳在现在这个年龄，所以皮肤不乱长东西啊，然后上妆不卡粉呢，你用习惯你就离不开了，对吧？所以可以赶紧回奢宠两个字，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裸妆感维稳转带回家。另外我想告诉你的是哈，还有这个眼霜跟小棕瓶也全部都是位居很多排行榜的前三，你只要回奢宠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接下来我要说价格，在专柜将近5000块，今天直接2折，999你可以带回家。所以呢我们今天

天所有的产品也会给你保质保真，因为我们都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也能够全程溯源。你想想，你看，洁面、原生液、精华、眼霜、面霜，这就是我们在护肤的时候使用的一个顺序嘛。这五件套你按照顺序然后去用，效果绝对是翻倍了。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然后加这个轻薄款的智妍的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小步小棕瓶的精华，修复力翻倍。所以呢，你就按照这个顺序涂，又省又高效。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啊，你想想看，我们买这一整套加在一起999，如果说你单独买的话呢，可能要5000多了。999也许就是一顿饭钱，但是你却能够拥有雅诗兰黛的五件套。这五件套你送妈妈送婆婆也可以，送朋友自己用完全合适。所以音乐有话说，回奢宠两个字哈，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5件套，我们的5件大全套，奢宠就是奢侈的奢，然后宠爱的宠，省下的钱真的我们还能够再吃几顿大餐。平常你可以先买回来自己用，或者你先囤一套，等到妈妈婆婆闺蜜过生日的时候送给她，对不对？今天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正品溯源。也就是说，当你买过之后呢，你在官方柜背书的掌上海关 APP 输入你的订单号，它就能告诉你这款产品什么时候入关，什么时候清关，一目了然。我们的蚂蚁链溯源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它能告诉你这款产品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错过真的不知道下一波是什么时候了，对不对？直接回奢宠两个字来一键下单吧，梦味独一无二。

0: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清白之年来自朴树带来的一首歌曲。就是你知道我就这两天我才开始开空调睡觉的，就前段时间我都没有开空调，因为我们家是一楼，就是一楼就冬暖夏凉的感觉嘛。为什么就是我开始开空调了，就是我发现我也不觉得说特别特别热，就

身上很黏腻的感觉，但是我总觉得我睡得不是特别好。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说李培，也许是你们家那个室内的这个温度不太合适，他说你不用说把空调开特别低，然后你就是22度左右，你看一看就是你能不能睡得好。我就把那个空调就是提前我临睡之前然后定到了差不多就是23度24度那个样子，然后我就定一个小时。这个时候基本上我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哈，室内的温度就是22度左右嘛，就没想到哎呀还真的睡得挺舒服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睡眠专家公认的最佳的睡眠室温的区间就是18度到22度。而且呢就是如果你晚上想睡得好，那你可以试试看啊，你把这个夏天的空调的温度再往上开一点，就比如说26度左右，这样子的话你能够定2个小时，然后让身体可以快速的入睡，这是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好吧，试试看。当然哈，尝试侧躺睡觉，相比于平躺来说，身体和床的接触少，更加有利于降低体温。也就是说你在夏天的时候你试试看侧躺，可能要比平躺入睡更快。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 The Weeknd。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呢，是来自林宥嘉带来的作品，叫做《捉梦大师》。这首歌曲啊，是《宝可梦地平线》的中文片头曲，它听着特别有元气，就完全跳出了林宥嘉以往那种有一点伤感的曲风。所以这首歌啊，就是非常的轻快、热血，一听就想动漫里面那种结伴冒险的一些画面，就把少年般的热忱哈，可以说的唱得淋漓尽致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整首歌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它没有那种复杂的技巧，靠的就是林宥嘉特别饱满的情绪哈，拉满了整个感染力。这首歌真的是让人有一种纯粹的勇气，一起来听听看林宥嘉的《捉梦大师》。

如果不想让电子屏幕当孩子的电子保姆，然后想放下手机带娃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想让娃娃亲近大自然，那么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有时候我们也想出去玩，但是有查攻略订酒店真的是搞得头又大了，没关系，帮你安排好了。 Meri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完一价全包，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因为有话说，这会儿你会亲子可以了解详情，就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有三大景区可以让你去狂欢，然后带这个双人的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你可以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的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不管是几口之家，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比如说单娃的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可以选399元的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配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的酒店应该都不止这个价吧？这个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所以。

这个有效期还挺长的时间哈，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所以你现在不囤的话呢，暑期包括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你可以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亲子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另外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也要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它是做到了紧致修护，对敏感的眼周非常的友好，四季通用不挑剔，最重要的就是价格优惠，就是在官方我们给大家安排到299，可是今天的秒杀价139，就你拿到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它比普通的眼霜毫升都要大，而且还带有一个按摩棒，那个样子根本不像100多的东西，再送你一瓶5克的中样，只要139。在618期间呢，我们全场满300送补水喷雾，满500送紧促面霜，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

范玮琪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启程。今天的90 My Radio， 如果你想买我们雅诗兰黛五件套的话呢，你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关键词奢宠两个字，在音乐有话说我们的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啊，有洁面有原生液，有小棕瓶眼霜，包括小棕瓶的一个精华，还有我们的智颜面霜，这一共是五件东西，你加在一起的价格可能要将近5000块。可是如果你回关键词奢宠两个字的话呢，只要999，而且我们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的产品，省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一整套雅诗兰黛啊，从洁面到最后抗老修复一步到位，咱就买这个雅诗兰黛这五件套就行了，999价格相当于打了2折了，赶紧回奢宠。如果说你想单单的就说，哎，我最近眼霜没了，我想买一瓶眼霜，那么这瓶眼霜呢，我想跟你说啊，就是你可以直接回关键词眼霜两个字，因为除了雅诗兰黛的这个五件套，我们还给你带来了兰蔻精纯的一个眼霜。兰蔻精纯的眼霜呢，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它20毫升在专柜是卖到1200，但今天呢给到大家是790，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正装，也就是790块钱能够带走2瓶20毫升的正装，一共40毫升，咱自己用能用大半年，趁着618可以赶紧囤，你可以回眼霜也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买过眼霜都会踩坑，对吧？跟风买网红款啊，要么搓泥，要么就是闷脂肪粒。我有一段时间用眼霜就一直闷脂肪粒，哇，真的好尴尬。但是这一款你看一看，就是兰蔻精纯系列，是兰蔻比较高端的系列了。它的成分配置是非常扎实的，核心是欧莱雅集团的玻色因，然后配合这个永胜玫瑰凝萃，就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的品种。与其就是说我们每天就是换着不同的眼霜，倒不如一步到位，对吧？用这款高端的兰蔻精纯的眼霜，就1200块钱一瓶，买2瓶得2400，但是今天直接2瓶790，而且都是20毫升的正装，还是非常划算的。你可以直接回关键词眼霜，也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它一直是稳居眼霜的一个稳居销量排行的前列的，靠的真的不是营销，就是实打实的用户的口碑。我觉得啊，就是它的那个肤感，就是那种丝柔的奶油的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你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很多朋友都反馈，以前眼下上妆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卡粉，现在粉底啊扒得特别牢，而且呢不卡纹不斑驳，因为它足够润，但是不够厚重，就是不是那么厚重的感觉，不用担心长那个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又觉得刚刚好。所以我就跟你讲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眼霜呢，也是非常适合的，兰蔻精纯系列的眼霜非常值得拥有，还先买2瓶，你自己用一瓶，给妈妈一瓶，然后一瓶合到300多块钱，对吧？因为790买2瓶嘛，你只需要回眼霜两个字就能够一键下单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要给你保证正品的，保质保真，就在90 My Radio， 你只需要回关键词眼霜，能够拿到精纯兰蔻品牌的眼霜790块钱买2瓶正装的优惠，回奢宠两个字哈，关键词奢宠，你能够拿到我们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999的秒杀价。不管怎么样，回关键词总是能够拿到你想要的那款产品，而且价格给你打下来了。最后要说的是，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

0: 询。是的，就是这样啊。然后你可以保质保真，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回奢宠拿我们的五件套，都是还我刚刚说到的雅诗兰黛这个品牌的。想单独买个眼霜就回眼霜，是兰蔻精纯系列的眼霜，价格都是让你惊喜的。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飘乐坛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我们的爱，就在90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啊，我要在节目当中跟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用的雅诗兰黛的套装。其实我觉得现在有时候你在用护肤品，那么成套成套的买，这个效果是能够加倍的，就从洁面开始一到最后的这个锁水的面霜，对吧？你成套买，但有人就讲了说成套的还挺贵的呀，对不对？可是今天呢，我们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你这会儿只要回奢宠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这里面一共是五件东西哈，雅诗兰黛的洁面原生液，还有这个小棕瓶的精华和小棕瓶的眼霜，加上智妍眼霜，就是说从底层的清洁到修复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给你配齐了，是正装哦，不是中样小样啊。所以呢，你不用动脑子，你照着涂就行了。官方旗舰店补齐差不多要将近5000块，4860，今天直接给你打破底价，什么都别说，直接回奢宠999就能带走了，这应该就是618最省心的买法了，是吧？不说别的，点对点打直球，因为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保质保真，所以你只需要回奢宠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我来按照咱们的护肤流程给你过一遍，咱整个这个套装里面的这五件套，好不好？首先就是洁面，雅诗兰黛家的经典款，挤出来是特别柔润的乳霜的质地，你加水去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一样，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就是那种软软嫩嫩的。再看这个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我跟你讲，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但是原生液就是清润的水状质地，轻拍几下就吸收了。特别是当你脸部泛红的时候，你就用它湿敷几分钟，泛红就明显的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也特别的服帖，即便我们一整天待在空调房里面也不会觉得缺水。接下来就是小棕瓶的精华，这个我不用说吧，以前熬夜之后脸沉暗黄包括垮，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用都是好多年，就是因为你用完它之后呢，就是皮肤状态好了，上妆不卡粉了，你用着用着你就习惯了。所以这款啊就不用多说了，小棕瓶精华在北美每15秒都有人带走一瓶。眼霜也是这样啊，就是它是那种非常好推开的啫喱的质地，常年就是霸了这个眼霜榜的第一名。那么智妍面霜也是护肤界的万能霜，夏天我们怕面霜厚重的话呢，这个智妍面霜是那种轻盈的乳霜质地，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你涂完之后第二天皮肤状态是饱满水润的，上妆也不容易脱落。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赶紧回关键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奢宠两个字哈，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复，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你是熬夜皮肤暗沉还是换季皮肤过敏，都能够给它赚回来，让你素颜的状态也特别能打。当然如果说这会儿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你直接回关

键词奢宠两个字哈，5000多不要，只要999，相当于打2折了，依然要给你做的就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呢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我们的产品价格优惠，但是呢是保质保真的，得赶紧回奢宠就可以一键下单喽。

7:13，欢迎继续锁定 FM90.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微信平台上的多多说，今天中午哈、要来就是自己在家做焖饭，好像就是焖饭啊，它现在成了热门的懒人料理，就凭借那个一锅出的便捷性和丰富的口味选择，成了不少上班族啊，然后学生党啊，厨房新手来解决餐食的一个首选人气焖饭类型。比如说有那个经典的家常款，就是地三鲜焖饭，加什么呢？茄子、土豆、青椒，搭配酱汁儿，然后用这个电饭锅一键焖煮，很多朋友都说那种黏糊入味的口感堪称是米饭杀手。另外呢，还有腊肠洋芋豆角焖饭，这个就更复杂一下了，因为先把那个咸肉就是跟腊肠炒出油脂，土豆煎到微黄，然后再放到电饭煲里面跟米一起，然后来这个煮来焖，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在锅里面，就是铁锅里面焖的话呢，可能更添加了一点烟火气。我最近啊，就是找到了一个焖饭来制作它非常好的容器，就是那个珐琅锅。我觉得用珐琅锅做焖饭的效果真的很好的。还有这个豆角焖饭，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一定要掌握好米跟水的比例，东北米的话就是1:1.2，南方米的话就比1:1.1，然后一定要记得关火之后再静置这4-5分钟，这样的话呢更松软。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混意，就是创意的混搭款，三文鱼菌菇焖饭呐、等等等等之类的，但是也可以提前用这个电饭锅或者是空气炸锅先把那个三文鱼给搞定一下。反正我觉得地三鲜是我最近比较喜欢吃的，你就把土豆茄子，然后呢番茄，然后放到那个锅里面，加一点点蚝油生抽食用油盐，然后给它搅拌匀了。搅拌匀了之后呢，你就把那个泡过大米的那个米饭平铺上去，按那个煮键就行了。我已经教给你了，到底好不好吃就看你那个料下的到底怎么样，足不足就跟蒸米饭一样，我跟你说。来听 Eason 陈奕迅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不期而遇的夏天。当然这会儿要提前祝你午餐好胃口。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2: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欧曼 music， 真美味。

黄小琥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从来不想用电子屏幕当孩子的电子保姆。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分享啊，可以带娃子去那种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让娃娃亲近自然。但有时候我们要出去玩啊，有查攻略订酒店的确也挺头大的。那么现在呢，安排给你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够了解详情。就是现在呢，你可以告别那种赶场式的旅游了，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的话呢，你可以选299的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的话呢，就399，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就直接上439的套餐了，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100多，但是住玩全包，平时可能单订一晚的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超长待机。你如果现在不囤的话呢，可能周末呀暑假又抢不到房间了，所以可以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具体的详情，我们给你的这个福利哈先拿到手再说。另外马上也到端午假期了，毕竟今天已经是6一儿童节了嘛，是不是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开心麻花热销的爆款的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

员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密集笑点与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100元。因为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回话剧就能够了解详情了。端午节不出远门，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谢谢你送出来自李荣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花样年华》。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刚刚是 Charlie Puth 带来的作品叫做 Hilarious，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90商城今天换新品了啊，618已经开始了，今天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就是兰蔻精纯眼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来看一看，其实兰蔻的精纯系列呢也是他们家的顶奢系列了，这一瓶眼霜啊在官旗的售价是1200元一瓶，但是今天呢咱们618的活动啊6折只要790，而且呢还是买一送一。其实现在啊，618这个购物节的时候，大家都买护肤品的时候，有很多的商家送的都是小样啊。咱们这次不送小样，送的就是正品。到手呢是2瓶兰蔻精纯眼霜，加起来总共40毫升了啊。790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来查看详情。而且呢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啊，保质保真。回复眼霜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其实接下来推荐的这个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的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这一套组当中呢还有雅诗兰黛的洁面乳、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和智颜面霜，这五样加起来总共啊，官旗的售价呢快5000元了，4860元，今天呢只要999就可以了，2折秒杀，备货不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奢宠了解详情。我看这个包装啊，这五样在一块也都挺好看的，回复奢宠来查看一下啊。那其实到了618的时候呢，很多人也都陷入了一个凑单怪圈，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又得去凑另一单，算来算去头都大了，最心塞的是花大价钱买回来用了几天才发现啊，搭配不好，要么就是搓泥，要么就是闷痘之类的，明明很努力在护肤，但是却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其实与其东拼西凑，不如直接选一套经过科学搭配的明星组合，今天推荐的就是这个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那其实一套雅诗兰黛的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这是五大明星单品一次给你配齐了，官网加起来总价接近5000元，今天呢只要999啊，相当于打了2折，这是咱们618的这个福利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奢宠。那接下来讲一讲雅诗兰黛的这个系列啊，其实提起他们的小棕瓶啊，是很多人的护肤启蒙了，自从1982年诞生以来，全球每15秒就一瓶被带走，咱们这个五件套涵盖了雅诗兰黛最强的修护矩阵。洁面呢是泡沫像云朵般一样绵密，洗完清爽不紧绷，而原生液呢是干敏皮的一个救命水，泛红期湿敷几分钟瞬间镇静了，还有这个小棕瓶的精华，熬夜党必备，修护透亮，那种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啊，谁用谁知道。还有这个小棕瓶的眼霜，告别卡粉，淡化细纹，眼睛看起来不疲惫。另外呢这个智颜面霜也是护肤界的一个万能霜了，润而不腻，素颜状态都扛打，想要把这份百年经典带回家啊，回复奢宠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大家也放心，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你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看它的通关记录。当然呢我们也都是保质保真的，日期也很新鲜，都在2年以上的保质期，让你618买的特别的舒心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其实呢在护肤界也有这样一个小技巧，就是从稀到稠可以让效果翻倍，怎么用呢？好，咱们啊这个先用水后乳再霜，早上呢用洁面、原生液、眼霜搭配这个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之前呢千万别忘了加一步小棕瓶的精华，把这一天的修护力拉满，这样涂呢不油腻也不闷痘。特别提醒啊，如果你夏天觉得面霜厚重，晚上咱们用足量，白天薄涂或者只用原生液和眼霜就够了。省心又高效的护肤法就是万能公式。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奢宠了解详情。那接下来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啊，这个五件套平时分开买加起来要5000块左右了，今天不到1000元，999元直接带走，一套够你用大半年，省下的钱呢去吃顿大餐，或者是再囤一套送闺蜜送妈妈，真的是618的这个省钱大法。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严仁中带来的藏不住。

My Radio。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终点没有目标的漫游。我在意的你是否还会害羞，当我的眼神在你的瞳孔停留。别再盲目的奔波，那些不值得一提，别再盲目的承诺，总有人不值得提。这世界复杂的多，珍惜这简单的你，真的爱不用斟酌，是不用解锁的谜。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呢是周杰伦和潘玮柏带来的合作，叫做 Try。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不知道有多少的听众朋友在上周末的时候看了歌手这个比赛，哇，其中一个周兴哲翻唱周杰伦的歌曲，另外一个胡彦斌翻唱林俊杰的歌曲。然后呢我就开始想，下一次就是帮唱环节了，该不会哎有人请到周杰伦，有人请到林俊杰吧，这个节目真的是有点赚到的感觉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些非常想提名让他去帮唱的一些嘉宾歌手，也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和我一起互动聊天。接着继续来听到的是 Ed Sheeran 带来的 Skeletons。

希润带来的作品 Skeletons，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九零商城换品了啊！如果特别关注美妆的话呢，可以来听一听。今天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呢是兰蔻精纯眼霜。那这个眼霜呢，在官旗的售价呢是1200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六幺八的活动呢是6折啊，790元到手2瓶正装。一般呢，这个做大促的时候，很多朋友买护肤品都会得到一堆小样啊。咱们不是这样的，咱们直接送正品，送正装。你买到的这个一瓶之后呢，咱们会送一瓶正装。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到的。保质保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一米有话说回复眼霜两个字来看看这次帮你推荐的兰蔻精纯眼霜，因为精纯系列也是兰蔻他们家的一个顶奢系列了，这次六幺八的活动非常的划算啊。那另外呢，咱们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也是今天刚刚推出的啊，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看一看。因为最近六幺八活动都在进行当中，大家很可能啊在购物的时候陷入了凑单怪圈，洁面买一支，水买一支，精华眼霜又得去凑另外一单，算来算去头都大了。最心塞的是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用了几天发现搭配的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啊！明明很努力在护肤，却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肤感或者效果。其实，与其东拼西凑，不如直接选一套经过科学搭配的明星组合。想要省心又高效的朋友，今天咱们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回复奢宠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一步到位啊，不绕弯子，六幺八抢先购一套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部配齐，官网加起来呢，这总价接近了5000元。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啊，直接打破底价，只要999元，相当于打了2折啊，平均一件不到200块，这简直是六幺八才有的这个大福利啊！今天备货也不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奢宠”来了解详情。其实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是很多人的这个护肤启蒙了，自从1982年诞生以来，全球每15秒就能卖出一瓶。那咱们今天这个五件套呢，涵盖了雅诗兰黛最强的修护矩阵，首先呢是洁面。泡沫很像云朵一般绵密，洗完清爽不紧绷，而原生液呢是干敏皮的救命水，泛红期湿敷几分钟瞬间就镇静了。还有这个小棕瓶的精华，熬夜党必备，修护透亮，那种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实用谁知道。还有这个小棕瓶的眼霜，告别卡粉淡化细纹，眼睛看起来不疲惫。而智妍面霜呢，也被称作护肤界的万能霜，润而不腻，素颜状态都扛打。想要把这份百年修护经典带回家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哎，平常呢要快5000块钱，但是今天咱们999可以带回家。这五件套啊加起来999元，很多朋友会打个问号说是不是真的，大家请放心，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你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阅啊。当然呢是保质保真的，而且呢保质期很新鲜，都在2年以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拿到这一套之后怎么用效果好呢？咱们记住一个护肤的原则，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搭配智妍面霜，晚上在面霜之前呢别忘了加一部小棕瓶的精华，把这一天的修护力拉满，这样涂呢不油腻而且不闷痘。特别提醒啊，如果你夏天觉得面霜厚重

晚上咱们用足量，白天薄涂或者是只用原生液和眼霜就行了，省心又高效的护肤方法。想要这套万能公式每天都用在自己脸上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奢宠来看一看。那最后呢，提醒大家这一套五件套呢，平时分开买要5000块左右，今天呢999元直接带走。我看它五件啊，在一个盒子里头还挺好看的，一套呢够你用大半年，省下的钱呢吃大餐或者是再囤一套送闺蜜送妈妈，真的是618的时候啊，咱们囤货聪明的省钱方法。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了解详情。接下来继续听歌，就是 Chase 带来的 Fight Club。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嗨，觉得童年离自己很远了吗？不妨试试这么做。在汉堡店大快朵颐一顿，闭上眼睛，那个六岁时的笑就会回到脸上。买一只蛋筒冰激凌，在快融化的时候抓紧舔一下，那个十岁时的甜就会回到嘴里。去公园做一次旋转木马，或者玩一次海盗船，那个童年时的梦就会回到脑中。其实小时候梦想中的生活，对长大后的我们来说已经简单了许多。每当累的时候，去做回孩子吧，我们不需要一直努力装大人。
0: FM 90.0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夜里呢，东南部多云，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而到了三号呢，这个全省多云见阴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大部分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呢，这个北部、中东部、南部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6到8级，局地可能会有10到12级风。所以呢，这个三号的时候，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以及走路的安全。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端午假期也快到了嘛，有没有帮自己准备好这个假期干什么？咱们有一个好剧要推荐给你啊，就是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开心麻花热销的一个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到20号呢会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了传统的戏曲、变脸等等国粹啊，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呢同价。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带着全家也可以一起笑哈哈。那其实咱们的牡丹花田呢，最近也有很多的活动了。今天呢，要给你介绍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最近618嘛，活动力度非常的大啊。这个眼霜呢，原价是299元，现在咱们秒杀价只需要139元，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很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那另外呢，牡丹花田618的时候呢，这个活动也很丰富，全场任意满300元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呢再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可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那为什么今天给你推荐这个眼霜呢？有三个理由。第一呢，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第二呢，对敏感的眼周非常友好，四季通用不挑剔；第三呢，不是单一的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有的成分呢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基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而且现在买很划算，只要139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来看一看。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Shawn Mendes 带来的 In My Blood。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5: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6: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7: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FM
4: 90.0，My Radio，
3: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呢是 Click Number 15带来的作品叫做 Get Funky， 这里是 FM90.0 Man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90商城今天换品了啊！我刚刚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回复奢宠两个字，来了解这个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非常的划算啊！这五件套当中呢，包含雅诗兰黛的洁面乳、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和智颜面霜，这总共呢是五件套，而且呢都是大容量的啊，比方说小棕瓶的精华是100毫升的，智颜面霜呢是75毫升的，这一套呢在官旗加起来总价呢将近5000元。可是今天咱们618的活动呢，限时两折秒杀，只需要999元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看一看，帮你省掉了4000元啊！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保质保真，而且呢保质期新鲜，都在2年以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了解详情。那另外呢，今天咱们推荐的还有兰蔻精纯眼霜。其实咱们很多上班族啊，每天对着电脑好几个小时。7-8个小时，到了下午呢，眼周干涩的不行，连粉底都卡出一道道尴尬的纹路。如果你发现自己涂眼霜，要么长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就是因为对眼部的护理没选对。那今天呢，咱们给你推荐这个眼周淡纹的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想趁着618把这个眼纹一次性解决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眼霜两个字。说起兰蔻精纯，这可是护肤界的一个金色传奇了。精纯系列呢是兰蔻的顶奢线，靠的不是营销，而是扎实的成分。欧莱雅集团的核心玻色因搭配兰蔻独家培育的永胜玫瑰精粹啊，那这可不是那种让你假滑的硅胶感，而是能够真正穿透表层，深入基底，帮眼周肌肤充能的成分。想把这份来自百年匠心的淡纹力带回家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可以回复眼霜来看一看。接着就是咱们618抢先购的王炸机制了，到这个商场的专柜去看一看啊，一瓶兰蔻精纯的眼霜明码标价是

他说回复关键词眼霜两个字。我知道很多人担心你买了之后呢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种肤感啊。其实兰蔻的精纯眼霜是那种丝绒奶油的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在这里呢咱们也可以分享几个绝招，就是眼霜分区护理，这是第一点。上眼皮容易水肿，咱们点按就可以了，下眼皮呢有细纹可以逆着纹路轻轻推开。第二呢就是热敷密集，在涂之前呢用掌心搓热盖在眼睛上30秒，促进循环吸收收率翻倍。第三呢是钢琴手法啊，千万别拉扯，用无名指轻轻点按就可以让皮肤来吃透这个精华了。坚持用这个方法，相信你的眼周会越来越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了解详情。那咱们买护肤品买的就是一个看得到的变化啊，一瓶自用，一瓶送妈妈或者闺蜜，这个性价比真的拉满了。与其在几百块的平替当中反复的去试探，不如在618的时候咱们直接拿下这一款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最后呢提醒大家啊，本次活动呢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每个单号呢都可以查阅，而且呢在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看它的通关的记录。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两个字就可以查看详情了。也别忘了啊，今天咱们推荐的也有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它的官旗价呢将近5000元，今天咱们999元到手雅诗兰黛五件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这个关键词呢叫做奢宠。继续来听歌 Selena Gomez 来的 Single Soon。

0: who's next?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夕阳。

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仅需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仅需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仅需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

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智颜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FM 90.0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一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0: My Radio。欢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电影的拍摄者，
3: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2: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0: 纷争开始了。
2: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4: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种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而下眼皮有细纹，由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的涂抹。眼角的鱼尾纹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非常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的精纯，淡纹效果更好。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只要790元到手两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4: Never stop the music.

0: 让我们稍微的放轻松一些。
1: 是的，之前咱们也说嘛，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一些节日出现，一些数字型的节日出现，其实就是我们要想一些办法，通过仪式感的这种方式让自己放松，然后让自己快乐。
0: 是，今天在我们的那个偶遇账号上，我们也给大家送上了一个就是主题的短视频。这次咱们这个主题啊，就是给小朋友们推荐一些比较适合的读物。
1: 对，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们可以适合去读的一些读物。
0: 是，所以呢，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也都可以直接关注一下我们的偶遇账号。怎么关注呢？
1: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偶遇就行了。
0: 是，
1: 就是偶遇那俩字，就是偶然遇到那两个字就行了。
0: 偶然遇到了你，于是从此倾心于你。欢迎大家回复偶遇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最新的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短视频了。
1: 是的，
0: 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你有没有一些比较有仪式感的事情呢？我今天看到我们同事还挺那个什么，就是我看到我们有一个同事，他下楼的时候拎了一个那个星星人的一个礼物，咱们给孩子送去的。然后还有人在问说，哎，现在初中还放假吗？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1: 初中不放了吧？
0: 应该不放了。对，其实这个也是小学和幼儿园的一个专属了。
1: 是的，所以孩子们在这一天其实也是特别期待的。你看我们家的小朋友就已经在问说，我今天有什么什么、
0: 我今天有什么礼物吗？
1: 而且你就不能告诉他，你还，然后他还要惊喜，
0: 但是又想知道。所以你今天送的是。
1: 他想要一个滑板，最近可能是着迷了滑板，然后我就给他找了一个滑板，就给他买了一个滑板。
0: 喜欢吗？
1: 遗憾的是现在还没到，还没送到。
0: 你这是带着一点滞后了是吧？
1: 有点滞后了，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礼物都陆陆续续的。其实礼物就是我觉得没有单纯给他就准备一个。比如说他之前有提到的说什么样的，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水杯啊，然后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玩具啊，想了想好像在这一天就可以全部都给他实现，所以陆陆续续都会。也算是连过好几天儿童节的感觉吧。
0: 对，你小的时候有没有收到过比较难忘的儿童节的礼物？
1: 作业。
0: 这么苦吗？那小的时候你的六一儿童节是怎么过的？
1: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六一儿童节就是在学校演节目。
0: 画上
1: 眉心当中点个红点，
0: 然后再画俩红脸蛋，
1: 然后大合唱，然后我是站在第二排，我记得反正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参加过这样的文艺演出。
0: 想不起来休假，就只想起来是给别人演出了。
1: 是的。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每到六一儿童节都要去公园里面玩，尤其是下午的时候，这家长也有这个半天的假嘛，所以就那会儿
1: 那时候家长还有半天假呢。
0: 对啊，就是专门陪小朋友过六一儿童节。
1: 现在咱们都没有了。
0: 我就记得就是好像是妈妈的单位里面，他们就专门组织下午的时候呢，所有的员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过六一儿童节，就在我们那儿的人民公园。然后我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当时的那个照片。就一群小朋友大家围坐在那个人民公园的草地上。然后还是挨个表演节目。
1: 你看今天在微博上面还有一个热搜，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六一嘛。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图片，其实我看到之后我觉得还是就是怎么说，
0: 回忆
1: 感满满的，就回忆杀的。你看那个时候学校里面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在班里面会做那种拉花儿。塑料的那种拉花，然后挂在这个窗户上呀，挂在这个风扇上面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拉好多花，五颜六色的，还有一些小气球要装点一下。黑板上还有这个黑板报，上面写上欢度六一，是吧？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说到的文艺汇演，也有的小朋友可能会爸爸妈妈带着去新华书店，然后买个书啊。当时可能买的一些我觉得玩具可能不多，文具会
0: 多
1: 一些。你看那种三层的铅笔盒，铁皮的文具盒，一打开三层，第一层是乘法口诀，什么第二层是什么英语字母之类的。就那种还是回忆感满满的。
0: 是，大家今天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小时候的六一儿童节是怎么样度过的？有没有收到过一些让你觉得非常难忘的礼物？你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近几年来无数的小朋友们，你只要给他起一个头，他就能给你唱全首的歌曲。
1: 这个歌真的

0: 很神奇，是吧？
1: 是。
2: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还可以送给即将要面对高考的很多的大朋友们。
1: 高考啊，中考啊，
2: 对，
1: 也送给你们，来自陈奕迅《孤勇者》。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嗨，觉得童年离自己很远了吗？不妨试试这么做，在汉堡店大快朵颐一顿，闭上眼睛，那个六岁时的笑就会回到脸上。买一只蛋筒冰激凌，在快融化的时候抓紧舔一下，那个十岁时的甜就会回到嘴里。去公园坐一次旋转木马，或者玩一次海盗船，那个童年时的梦就会回到脑中。其实小时候梦想中的生活，对长大后的我们来说已经简单了许多。每当累的时候，去做回孩子吧，我们不需要一直努力装大人。
3: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0: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Lizzo, don't make you, don't make me love you. 不要让我爱上你。
1: 我要是一旦爱上你啊，我真的，我这个人我特别的疯狂。
0: 那请你展开讲讲这个怎么个疯狂法。
1: 哎，我就会带你一起出去各种各样的旅行。哦，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真的是需要出去旅行的时候，你才能看出来两个人到底合适不合适。
0: 今天儿童节，咱能不能说说带孩子出去玩的事儿？
1: 当然可以。
0: 就
1: 是你就可以借一个别人的孩子。
0: 啊，借一个别人的孩子。
1: 然后你跟，就是你跟你喜欢的那个人，你就尝试一下，你就，哎，你看咱未来要是一家三口的话，咱能不能过下去？
0: 那现在有一家三口了，
1: 那就必须得跟着我们一块出去走走了。
0: 对，接下来你是有推荐的地方。
1: 推荐大家去山里走一走。
0: 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不是去山里了。
0: 同样一件事，怎么这个是吧。
1: 我周末的时候去爬山，还有人问我说，你热吗？我说不热呀，我觉得现在爬山刚刚好啊。就是你到那儿去，其实越是到山里面越不热。
0: 对，因为山里和尤其是和城市里面，其实这个温差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晚上还冷呢。
0: 你是露营了是吧？是在外边了。
1: 你就看到漫天的星空，然后你得需要真的是加件衣服。它就是山顶
0: 早晚的温差，
1: 山顶的那个温度跟咱们在城市里面真的是不一样。
0: 是 MyRadio 联合正好办最近做了一个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我们两天一夜的完美的一个山间度假。这也可以让孩子其实真的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多去玩一玩，然后离开这些电子屏幕，这些电子保姆，让他们去亲近一下大自然。这样的话呢，还不用查攻略，然后也不用订酒店，前期省掉很多让你烦心的事情吧。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次呢，我们安排的这个地方是有三大景区，有大峡谷沉浸式的吸氧，有牧场去喂这个网红梅花鹿，有打卡拍照，然后呢还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
1: 是，
0: 这个真的是孩子的快乐星球。今天正好六一，其实我觉得可以给孩子来预约或者预定一个，
1: 必须预定一下。
0: 然后到周末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玩了，让孩子这整个这一周都过儿童节。
1: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套餐给大家安排的真的太贴心了。你看，你比如说，你说这个家里面可能就其中有一个人有空，有周末，然后另外一个人，比如说老公或者是老婆，可能这周末他实在是太忙了，抽不出来
0: 身，他也过儿童节去了，
1: 所以呢，只好其中的一个带着孩子。那咱也不能老在家里面待着呀。哎，现在咱们就有一个单娃黄金组合，你可以直接选那个299块钱的套餐，一大一小，这个景区也是三选一，或者呢，哎，刚好俩人都有空，那就标配出行，你可以选399块钱套餐的，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还有就是家里面可能有两个孩子的，有的时候二胎家庭，你真的这个更划算了。
0: 对，
1: 直接你就是来上一个439块钱的套餐，两大两小的，景区三选二，人均也是才100多块钱。
0: 对，这个是住，有住的，然后有玩，玩什么呢？其实就是门票，然后住玩全包。平时可能真的去这些地方，你单订一个酒店也不止这个价。
1: 是，
0: 所以呢，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亲子"，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它的有效期是一直到今年的7月31号。

0: 七月三十一号之前，你都可以随时哪天有空了，哪个周末有空了，随时去提前预约。
1: 对，这个也是我们 MyRadio 联合正好办一起来给大家制定的这个亲子度假的年卡。这个有效期呢是一直到7月31号，所以也属于一个超长待机。如果你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和周末可能会抢不到房间。
0: 是的，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当然除了去山里面去避暑之外，今天我还看到一个特别神奇的，我想问问你，平时出门的时候你会打这个遮阳伞吗？现在到了这个季节，
1: 我现在可能帽子居多一些，但是我觉得伞还真的是必不可少，因为有时候帽子还是会压坏你的发型嘛。
0: 对，今天我看到一个贼神奇的一种方法，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平时你也经常打伞的话，你可以完全用起来，或者先试一试。
1: 哦，
0: 提前把伞放到冰箱里。
1: 把伞放冰箱里？
0: 对。
1: 那得是那种小的遮阳伞。
0: 对，小的折叠的。
1: 巨大的那种可能真的放不下。
0: 买个大冰箱呢，要不然
1: 放冰柜里。放冰箱里干嘛呢？
0: 放冰箱里它是可以让你变，让你的伞在用的时候变成一个移动空调。一般早上的话，可能现在就是早上起来还可能还没有那么热，你中午这个是最好用的。你中午用这个办法，伞打开，然后上面撒点水，带有水珠就可以放到冰箱里面速冻，你中午休息1到2个小时拿出来，然后你将会得到的是一个移动空调。撑着伞，你比如说你中间，哎，你从家或者是下车，然后要走到单位或者干嘛，这小路段就可以刚好把伞上的这个水珠也晒干了，一路上还超级凉快。
1: 哎，这个方法倒挺好的。
0: 这个是人亲测有效的啊。
1: 是
0: 亲测有效的。
1: 你说就是如果你的车子上面刚好有那个车载冰箱的话，
0: 哎，那更好了，
1: 那更好了，你这样就无缝链接了，是吧？
0: 是的，但是要避免一个问题。
1: 什么？
0: 就是别忘了走的时候忘拿出来有很多人都是把伞忘到冰箱里，出门之后发现，哎，我伞呢？因为平时可能就直接收起来放包里了嘛。
1: 是，
0: 出去一掏包，哎，没有伞了。
1: 考验我们记忆力的时刻到来了。
0: 当然，这个家里的冰箱呢，这个味道也要适当的控制一下啊，别到时候一打开伞，哎，旁边人都闻到了什么蒜味、葱味啊、韭菜味、鸡蛋味啊、油味、调料味各种的。
1: 是，那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我看这会儿回复亲子的朋友特别的多。
0: 哦，还真的，
1: 都来抢票来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周末的时候，其实近郊游还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0: 非常非常合适。
1: 是，回复亲子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出去旅行的时候可以带上它，名字叫做三人游，来自方大同。
2: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三人游来自方大同。
1: 是的，欢迎你在17:35继续来到 Mario 为你带来的 A Play White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儿童节快乐，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儿童节快乐。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上回复偶遇，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偶遇账号当中，今天在儿童节专门给这个小朋友们准备了一期视频，
1: 嗯，
0: 就是有一些特别适合小朋友们读的一些读物。因为我觉得其实在选礼物的时候，尤其是家长吧，就是为人父母之后总是想买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我觉得这些读物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作为一个礼物之一也挺好的，
1: 是
0: 陪伴着他们，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夏天温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涂什么眼霜呀之类的，或者是面霜之类的，你可能都会觉得黏黏糊糊的，
0: 嗯，
1: 那各位家长朋友们关爱自己，你也可以直接回复眼霜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因为今天有一个兰蔻精纯眼霜，它其实你在夏天涂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说特别的黏腻。你像你如果在前一天的时候呢，你给它涂上去，你到了下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的皮肤还是就是非常水润的那种，完全不会有那种闷出脂肪粒的感觉。所以呢，今天你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是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兰蔻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什么干纹细纹鱼尾纹，咱们通通都让它缴械投降，
0: 全部都给你熨斩了，
1: 熨斩了。专柜20毫升的1200块钱，很多姐妹其实想买，但是一直觉得说哎呦这个眼霜确实有点贵哈。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618的抢先购，这个直接给各位打了一个6折的折扣，790块钱到手。我们的风格是什么？咱风格是啥？
0: 打骨折。
1: 买一瓶送一瓶，对不对？咱们现在790块钱，你买一瓶正装之后，我们再送你一瓶正装，而且是同款的。790块钱你带走2瓶20毫升的正装，一共是40毫升，你就用吧，踏踏实实的，你用个大半年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说你想趁着这个618你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话，就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眼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锁住这份眼部的专属宠爱了。
0: 回复眼霜就可以了，今天的兰蔻精纯眼霜啊。刚才我们其实说到这个伞放到冰箱里可以当移动空调，

0: 就是替单，因为库存毕竟太少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嘛，在回复眼霜的这个过程当中，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叫做《花的嫁纱》。
1: 嗯，
0: 王心凌也是一个
1: 不老女神，
0: 对，每次出场都是那种活泼的那种感觉，少女一般的，
1: 对，保养的特别特别的好啊。这是来自王心凌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花的嫁纱》，回复眼霜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啦。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

0: 填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2: My

0: 王菲带来的歌曲叫做《归途有风》。
1: 是的，欢迎你在18:50的时候继续来到 FM90.0 My Radi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也希望各位在归途的过程当中能够收获你心仪的好东西。反正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个，哎呦，只剩下最后两单，所以如果你要的话，一定7点前秒拍秒付啊！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因为这个订单不等人啊。
1: 对，关键词
0: 没有就没有了。
1: 对，关键词再给大家说一下吧。一个是奢宠，那个是雅诗兰黛的五件套，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是兰蔻精纯的眼霜，它的关键词是眼霜。19点我们会准时结单，所以呢，大家如果需要的话，秒拍秒付哈。
0: 没错，我们还有一个牡丹花田的眼霜，其实也挺好的，里面也添加了非常多的玻色因。如果你想要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牡丹”来了解一下，它也是做到了紧致修护。然后对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四级通用不挑剔，也不是单一的成分在努力，是很多重的成分在协同发力的。关键这个眼霜的价格更加惊人了，就是139，然后30毫升的大瓶装，同时再送一瓶5克的中样的眼霜，也都是我们奇迹焕颜系列的一个高端线的产品。所以你现在在我们的官微音乐话说上回复牡丹，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
1: 是，
0: 刚才听到王菲的那首歌呢，其实它是电影《万里归途》当中的主题曲。王菲其实后来她给很多的电影都唱过歌，最近是给主角唱的主题曲。那说到这个主角的话呢，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演员，其实我觉得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不是？对不对？就是好像有一些黑演员，有一些小演员演的，我觉得真的
1: 演太好了，
0: 演的好到就是让人甚至是有一些要忽略里面真的一些大角的一些，也不能说忽略吧，就是我觉得是。真的是让人
1: 还想多看一些他们在孩童时期的时候他们经历的那些故事，
0: 因为毕竟从孩子开始来做的这样的一个铺垫也是这个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最近看这个主角，希望有一天呢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成为主角。那这机会其实说来就来。
1: 那家里面有5到15岁的孩子的话呢，一定要给他们来报个名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演员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参加我们和南广电的唐宋名人录的小演员招募了。在这儿呢可以让孩子跳出课本，化身李白李清照，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唐宋历史，而且呢会给他带来独一无二的历练和回忆。这次我们小演员的招募呢，他是零门槛的，不管你有没有表演的经验都能够来参加。6月19号到21号期间就在河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厅线下来进行试镜，到时候呢也会有导演手把手给你指导，零基础呢也能够快速入门，到场就会送给你社会实践证书。参演的作品呢还可能会在爱奇艺啊还有优酷啊等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进行播出，还有机会直接进组去体验一下拍摄的全流程。机会很难得，但是席位有限，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演员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给孩子来抢占一下试镜的名额了。
0: 是的。那么除了我们孩子们可以去参演的这个儿童剧之外呢，我们还有可以给大人

0: 人看的开心麻花热销的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要爆笑开演，这个也是在端午节期间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非常不错的剧目。高燃 rap 融合了传统戏曲、变脸等等这些国粹，你看跟主角也能有一些相似啊，因为主角是说唱的是秦腔嘛。然后密集的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现在限时的优惠是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买票一定要趁早，一个是早鸟的优惠，另外一个选座位可以选到更好的，同价位里面选更好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了。
1: 嗯，
0: 端午节如果我们不出远门，带着全家同样可以一起笑哈哈。
1: 是的，那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方面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这五天呢，咱们河南的气温是先升后降，今明这两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晴热持续，高温天气呢也会逐渐的发展。在2号到3号的时候呢，温度会上升到38摄氏度，然后到5号的时候呢，它的温度其实会有略微的降低到30度左右。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吧，来自胡夏的《半暖时光》。

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

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7: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

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两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0: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0: My Radio。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吧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0: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一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速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成一节一节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

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5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

0: 识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3: 音乐
2: 音乐
3: 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购打六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两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两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们618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

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5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3: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哦，眼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

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敷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1。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哪。

齐线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眼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数秒就有人

色的蛋清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百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妍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妍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妍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金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邦宁。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精纯眼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混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1。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要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的不到万岁。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松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4: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3: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4: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3: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4: 是。
1: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0: 这是五月天带来的一首作品，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在早上7:04，这里是 FM90.08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朋友们，今天出门千万要小心，今天的天气会咬人。
1: 哦，咬你已经被咬到了吗？
0: 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一看这个天气预报，我就怒从中来，我坐起来，我在那想是要怎，这个天气是要怎？
1: 才6月2号，
0: 但到底要干嘛？38度。
1: 好，现在我们今天就要做一件事情了。嗯，我们现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0: 什么事情？
1: 到现在没说到重点，着急吗，朋友们？
0: 什么事？
1: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总是不敢当那个开头的人。嗯，所以我想问一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们真的要做一个市场调查。昨天晚上你开空调了没？嗯，如果今天我们收到了，比如说有10个人说开了，嗯，我今天晚上就开。
0: 你到现在都还没有手开空调吗？
1: 没有，我而且你知道吗？我的空调都已经洗好了，嗯，但是我就认为不要开。
0: 你好耐热啊。
1: 我不耐热，我睡得就很还挺不舒服的。我昨天开了电扇，我觉得电扇的力量就是差很多。我昨天感受到了什么，你知道吗？嗯，我的床很烫。
0: 哦，对，就天热的时候就是有那种感觉。
1: 你就想再挪一个地方，因为你躺的地方已经很烫了，
0: 对，
1: 挪一个地方，
0: 然后
1: 你挪
0: 睡一会儿又热了。
1: 对，你挪那个地方又都是娃娃，挪不过去，很生气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就凸显了凉席的重要性。
1: 哎，是，那这个时候你又不能这会儿起来铺凉席，
0: 啊，
1: 你就完全醒了。说句心里话，我对于凉席我也有一个想法，嗯，就凉席躺一会儿它也烫。
0: 啊，是的，啊。所以就是问问大家吧，你现在有没有已经开空调的？
1: 对，
0: 我先算一个，
1: 你先算一个，好，已经一个了。
0: 哎，我跟你说，
1: 我待会儿在我这个纸上，我写到两个证，嗯，今天晚上就开空调，
0: 集满两个证，今天晚上开空调。
1: 对，
0: 我5月份都开了。啊，5月份就是有几天特别热的时候我都开了。
1: 哦，我是白天偶尔会开，因为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嗯，白天肯定是最热的时候你会开一开嘛。啊，晚上天是不是凉了呀？但是没凉，晚上天没凉。
0: 这不是新疆啊。
1: 而且昨天晚上9点的时候，然后我有朋友在我们家那个门口等我，嗯，我就往外面走去找他。9点我已经睡了一觉了，说实话他给我弄起来，然后我去找他。我找他的路上，嗯，其实我已经睡眼惺忪，我走在路上一边走我一边在想说，那闲着没事嘛，走路，嗯，因为离东门挺远的，我练练挥拍吧，嗯，网球那个挥拍。我一边挥，我挥了5下开始出汗，我说好，不要再动了。
0: 大晚上吗？
1: 对对，晚上练挥拍挥5下就出汗，你想想昨天晚上多热。
0: 真的是，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有位叫袁又袁的朋友说，我家空调已经开了至少3个星期了，已经开了，那还挺快开的。嗯，他说那个他们家之前就是。已经有1个多星期晚上是彻夜不关，26度节能模式，嗯，风速开2档。他说别提有，嗯，睡得有多舒服了。
1: 恩说得很清楚。嗯，恩说我们家呢，5:1之后开电扇，6:1之后开空调。
0: 哦，有时间节点，
1: 下次我也要这样记。然后他说，所以昨天晚上我儿子在他房间已经热的自己就把空调打开了。嗯，昨天6月儿童节嘛。
0: 对。还有一位叫做蓉蓉，还有明超都说已经开了
1: 啊，已经开了是吧？
0: 你现在已经集齐一个证了，
1: 还有，
0: 很问问还有没有就已经开空调的朋友？麦船长今天立下了一个 flag， 就是集满10个人，今天晚上开始开，哎，6个了。
1: 露露没有啊？露露说我没有开空调，昨天只是开了一个电扇，我盖的还是冬天盖的棉花被，开个电扇我就开棉花被，挺冷。你跟我说你在哪儿，露露？
0: 你
1: 咱得说清楚啊。
0: 你是在河南吗？是在郑州吗？
1: 是。然后哈哈尼他说我也没开空调，我还没换被子，嗯，主要是我家在1楼，我开着电扇半盖着被子很舒服，另外我也怕热。 OK， 现在已经又把有2个那个没开空调的，所以现在我只剩下3道了，
0: 还带扣的呀。
1: 对，会扣分啊，
0: 还带倒扣的。
1: 哎，是，我就是加在一起抵消完了以后，如果有10个说我今天晚上我已经开空调了，那我们就睡觉。
0: 哎，我
1: 开空调睡觉。
0: 我今天完全没有料想到是这样一个局面。
1: 对，今天聊啥呢？
0: 因为在我心目当中，嗯，我好像默认大家已经早都开了，
1: 你
0: 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人没有开，而且还有盖冬天的厚被子的。
1: 你想我一定是那个开的最晚的了，已经。
0: 对，我想的是对，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朋友都不怕热。
1: 我们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
0: 好的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哈。那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1: 大家已经无心聊你那个话题，大家现在正在慢慢的打字说，我呢是几号开的空调，开了多少度？
0: 对对对，那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吧。然后让大家听一首歌的时间，再跟我们说说开空调的事儿哈。如果你家开的话，现在已经开了或者没开，都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
1: 是的，冰美胡辣汤说开吧，船长已经开满月了，开了一个月了。
0: 对呀、啊，我觉得这个可以给你加两分。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Martin Garrix 还有 Ed Sheeran 带来的作品 Repeat It。

0: 这是 Martin Garrix 还有 Ed Sheeran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Repeat It。 在7: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一首歌之后，我只想告诉大家又回到最初的起点，现在是三票。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总结了一下哈，有7个朋友说开空调了，
0: 对，
1: 4个朋友说没开，我甚至有一位 Summer 他说我是孕4月孕妈妈，没开空调，风扇夜里定时盖的薄被子棉花被。
0: 哦，
1: 我记得啊，孕妈妈不是特别怕热吗？
0: 说明他，我觉得可能他本身他的这个耐热度就比较就再更高一些。
1: 对，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如果说没开空调的，你看我们看到的很多没有开空调的朋友，
0: 对，
1: 就他都不是不仅仅是没有开哦，
0: 他盖的还是厚被子，
1: 还盖的有东西哦，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元气西瓜就是我没有开空调，而且我必须就是小薄被盖肚子，不盖都不行，肚脐眼那个地方一定要遮住，
0: 我的天呀。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开的特别特别早的朋友，比如说这位叫卓吉的朋友，他说我家4月底都开了。
1: 哎 Mr. 张说前天晚上开的，遥控器没电，当时很着急，满屋找电池，最后把电视遥控器电池抠出来。哦，我特别理解你那个着急。我有一次，我就记得应该是去年，去年大概有一天它突然变得很热，晚上的时候那个电风扇也已经不管用了，但是我没有开空调，因为我空调没洗，所以我第二天早上5点起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床弹起来开始洗空调，5点开始洗空调，就是不行了，我不能再等了，5点把空调洗完了一遍以后，然后第二天就立刻开空调，所以我今天就是那种什么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的感觉，
0: 哦，
1: 对吧？空调洗过我随时可以开，
0: 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是自己到那个点了立马就打开。
1: 对，然后西南他就说的是家里面，
0: 怎么着呢，
1: 家里面是在哪儿呢，家里面没有电扇，
0: 家里没有电扇，
1: 孩子怕热翻腾睡不着，所以只好开了。
0: 所以就是大家的这个忍耐热的这个事情
1: 程度，对，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朋友，你看人家这个 Kitty White 就说了，
0: 说什么，
1: 他说已经开空调了。另外今天是甄嬛的生日
0: 啊，
1: 谁问你了？我今天开场的时候有问大家说，请问大家今天是谁的生日了吗？
0: 你记得怪清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天气甄嬛来了他也得开空调，
1: 甄嬛来了也得去华妃那个宫里面用他那个冰块避一避。
0: 对呀，对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天气就是热到一个什么程度，你记不得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个华妃那个宫里那个冰已经化成一潭水了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今天绝对是这个情况。
1: 你记得吗，人家甄嬛后来是在是在那个圆明园吧，然后当时皇上专门给他准备的有一个冰旁边还有一个手摇扇
0: 啊，对
1: 对，
0: 可高级了，
1: 那不就是空调，
0: 是的是的，
1: 对吧。然后蓝雪鸭说我俩儿子在各自房间都开了，人一进门空调就要打开，我的卧室就能感觉到他俩房间出来的凉气，我就没开，互相抵消，可以给麦船攒一会儿。说句心里话，麦船是想开空调没开，你给我攒啥呢，他给我攒了一句没开，我就
0: 哎，现在我们应该是给你攒了有个几话了，
1: 数不太过来了，
0: 我们一会儿算一下啊。
1: 对，
0: 还有一位叫做仙人掌的朋友，他说我属于耐热型的，昨天晚上卧室28度也没有开，准备今天晚上开。
1: 那跟我差不多啊，
0: 今天晚上我们拭目以待，明天我们再这个 callback 一下。
1: 对，他说因为我儿子昨天晚上嫌热，大晚上翻来覆去问我床上怎么没有凉快的地方。不是床上，现在就是人间。
0: 对对对，
1: 你出去溜一溜也没有啊。
0: 哎，是的，那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吧。你家开空调没？哎，就是我们现在正在
1: 征集
0: 统计一下大家的这个票数。
1: 如果开空调的是大多数，我们就开，今天晚上我就开。
0: 哎，是的，那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那当然，在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哈，也要好好的呵护一下自己的皮肤。
1: 那当然了，
0: 所以也要跟各位说一说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言精华。首先来给各位画一画重点哈，我们这个精华液它厉害在哪里？第一点，它的成分，它里面用的是玻色因，搭配二裂酵母发酵产物的溶胞产物，然后再加上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就是这三个东西协同作用，可以帮你一边紧致淡纹，一边维稳修护。然后第二点呢，非常的安全。我们里面不添加酒精，也不添加激素和矿物油，你可以放心的使用。第三点就是看力度，平时原价我们一瓶是299，今天的秒杀价199就可以到手了。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 3瓶10毫升的中药，其实就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
1: 哎，是的，没错。
0: 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来一键下单。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哈。这个精致真言的精华液，当然你也可以进到这个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商城里面，因为马上618了嘛，全场凑单满300送300元的这个舒缓喷雾，
0: 对，
1: 满500送50克的紧速面霜，有这样的一个活动。首先。里面肯定还会有很多，就是你可以进去看有没有面膜。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古法面膜应该还是有一些的。
0: 哎，是的。
1: 这个天气古法面膜，朋友们放冰箱。
0: 嗯。
1: 晚上回家了以后洗完脸敷一个古法面膜，我觉得就不用开空调。
0: 哇哦，特别的舒服。
1: 会不会过吧？
0: 哎，你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更爽的点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你在你的卫生间，然后你先涂一层精华液，然后你再敷上这个面膜，这个时候你可能已经稍微有点热了。
1: 对。
0: 然后你卧室的空调提前打开。
1: 对。
0: 这个时候你敷着面膜走进空调房的那一刻。
1: 嗯。
0: 爽的嘞。
1: 是的，我跟你讲，我们就是怎么样，只要是怕热，我们就一定要让自己非常的舒适。
0: 哎，是的。
1: 不是有那句话吗？甄嬛不会做的我们也不做。甄嬛就不会让自己不舒服。
0: 哎，没错。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今天来分享一下吧。这个小时我们在聊就开空调这件事情，你家的空调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嗯，
0: 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Never stop the music. Never stop the music.
2: My radi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3: Wake up.
4: Hey. Yeah.

0: 这是裘德还有吴青峰带来的变色龙。7: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现在想要我开空调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对，
1: 所以就是已经数不过来了，不好意思。前面的时候我们还003能数过来呀，7:4几比几的，数的有点太多了啊。
0: 目前这个情况就是你今天晚上避开了，
1: 避开避开。
0: 对，刚才有一个朋友啊，就是过来留言，他就非常笃定说开一整夜。
1: 对，点点说本来没开热醒了就起床打开了，有好多朋友今这两天开空调就是因为孩子或者是自己热醒了几次就决定会开。我的关注点在哪里哈，
0: 在哪里？
1: 就是我以前发现如果我很热然后就开空调，我反而就是很难再一次的入睡，就是这一夜很难再次入睡，然后下一次我再睡觉的时候，我得从头开始开空调的话就会好一些
0: 啊。对对对，
1: 你意识到吗？就是晚上你差不多，其实你那个热的状态哈，你已经习惯了70%了，你再一开空调，你的身体好像要重新适应这个室内的温度一样，就有点那个状态。我就只好说先熬过这一夜。
0: 我跟你完全相反。
1: 不是吗？
0: 我是不行，我那会儿醒了，我现在立马我就必须得开，不开我
1: 就醒
0: 都别睡。
1: 你想让你们家除了你还有谁？
0: 你也别睡，
1: 要给我打电话。
0: 我家猫也别睡，我家猫应该也挺痛苦的，毕竟毛那么厚。
1: 把开空调发到我们的工作群，艾特所有人。
0: 对对对，今天晚上大家所有人现在打开空调。OK， 那我们的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找我们一起聊聊天。
1: 没错。
0: 然后在这个特别热的时候呢，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比如说一些特别的娱乐活动，比如说出去跟朋友吃夜市啊，然后在外面小酌两杯啊，然后吃东西的时候，我昨天突然有一个感受，就是你现在还有没有哪些体验是让你真的由衷的想要给他好评的？因为我突然发现，因为现在比如说商家会有一些这个活动，然后来比如说让你打卡呀，然后好评啊之类的，所以就显得咱们的那个由衷想要给好评非常的珍贵。
1: 尤其是有可能会有更多的反而是要挑一下，就是你越这样我可真的不给你好评了。
0: 对对对，是的。我最近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非常想给他好评的一个体验是，我们家马桶坏了，我买了一个马桶配件，然后这个配件我装上之后呢，他就不管用，我就联系这个商家，我就给他打电话，就是问他怎么办，他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此时此刻我正在开车，然后我先不能跟你说了，我就把电话挂了。过了2个小时之后，他给我打过来的时候，他说非常温柔，他说，哎，真的不好意思哦，我刚才那个在开车，没有给你解决问题。
1: 他哪里的人？
0: 他是一个南方的朋友。对，他就跟我特别认真，然后那个我只买的是其中的一个配件，他跟我说其实不是这个配件的事儿，你把你家马桶拆开，你给我拍视频，我现在给你讲你应该换哪，就讲得非常专业和仔细，就让我特别想要给他好评。
1: 哦，我一般是在打网约车的时候，然后如果说这个司机让我感受到如沐春风
0: 啊，
1: 而且他临走前会提醒我一句，记得给我打个好评的话，我一定会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打好评。我以前会觉得说你不要提醒我，后来我发现如果他人家不提醒我，我的确是会忘的
0: 啊。
1: 所以如果说就是这一路，如果说你这一路，然后你其实并没有让我感受到就是亲切和蔼的，就是这些感觉，最后的时候说别忘给我打个好评，我是不会打的。
0: 对，
1: 但是我会口头答应你。
0: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的，这个好评到底给不给，大家都有自己的标准，所以各位可以当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就是你真的由衷的想给他好评的体验。
1: 对，没错，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 Anti-Hero。

0: 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作品 Anti-Hero， 在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给个好评。我最近一次只要想到给个好评，我就会想到甄嬛传。既然就着这个今天是那个嬛嬛的生日，我们就来说一下。就是小鸟那个安陵容在跟皇上唱歌，给皇上唱歌，唱完了以后皇上扔给他了一个苹果，弹幕说给个好评。我到现在听到给个好评，我的脑海里面就是这一幕，你知道吗？
0: 而且就是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让我给好评的事情。有时候咱们在手机里下载完那个 APP 之后，你使用了一段时间，它会突然弹出来一个让你
1: 去，你会推荐给朋友吗？
0: 对对对，让你去它的这个应用商店里给它一个五星好评。你会给他好评吗？
1: 我会点以后，但是我你知道有一个选项是以后，
0: 对对对，是的。
1: 但是我现在发现，之前有朋友告诉我说，如果你点以后的话，然后你这段时间的 APP 就没有那么好用。但如果你要是给好评的话，就好用一些。
0: 哇哦 ，APP，
1: 你可以试一试。
0: 还看学会让你会给他好评吗？
1: 我会点以后，但是我你知道有一个选项是以后，
0: 对对对，是的。
1: 但是我现在发现。之前有朋友告诉我说，如果你点以后的话，然后你这段时间的 APP 就没有那么好用。但如果你要是给好评的话，就好用一些。
0: 哇哦 ，APP，
1: 你可以试一试。
0: 还看学会看人下菜了？
1: 不是，我还在想说，连这个程序都写到 APP 里了吗？
0: 这么厉害吗？
1: 天哪，这个代码也可以写进去。
0: 对，然后但是就是除了咱们平时给好评以外啊。

0: 我只说就吕岩这个人他会这样。
1: 嗯嗯嗯，
0: 他说他会看说服务态度不好。
1: 嗯，
0: 他说他一看人服务态度不好，他会觉得肯定好吃，因为就是业务能力在这儿，
1: 哎
0: 的感觉。
1: 你别说，他这个思路有点对哎，其实挺说得过去的。
0: 但是我就害怕你万一真的吃到了一家店又难吃，服务
1: 态度又特别不好，
0: 我这一天就毁掉了，你知道吗？
1: 今天就真的挺想试一试找一找那种就是差评里服务态度不好的店。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吧，就是关于那个给个好评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你平时哪些消费，然后给评价，你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经历，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嗯，
1: 然后我们最近呢其实也准备了一些好玩的活动给我们的小朋友们。昨天刚刚过完节目，马上又要到这个暑假了。
0: 对啊，
1: 不知道你家的孩子有没有一些这个社会实践的安排。我们现在准备了一个历史文化剧，叫做唐宋名人录，我们开始招募小演员了。然后来到我们这里试镜呢，你就可以拿到社会实践的证书，而且我们可以让孩子在这里化身很多的唐宋名人，比如说李白、苏轼等等，让他们切身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我们的报名是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可以免费参加试镜，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我们是在6月19号到21号在我们的广播大厦线下试镜，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演员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
0: 是的，让小朋友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当演员的天分哈，如果有的话就可以种植一个这样子的梦想。另外的确刚才马克说的很对，现在已经马上要到这个暑假了哈，暑假的时候其实你最担心的是不是就是让孩子，就是孩子会在家里面不停的刷手机、
1: 嗯、
0: 玩电脑，所以真的不能再让电子屏幕当孩子的电子保姆了，你肯定也想让孩子亲近一下自然对吧、
1: 嗯、
0: 但是你又觉得查攻略订酒店搞得非常的头大，现在给你安排一下，我们 Melody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亲子来了解详情。首先住得非常爽，因为推开窗就能感受到山峰，而且呢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这已经拉满了哈。玩的也很嗨，有3大景区让你狂欢，你可以去大峡谷沉浸式的夕阳，去牧场喂网红的梅花鹿，还有就是打卡拍照，也可以体现水上速度和激情。你想想就是这些全部都是在夏天的时候非常适合做的事情啊，朋友们、
1: 嗯、没错，
0: 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也给你算得明明白白，比如说这个丹娃黄金组合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3选1，标配出行的话呢选399套餐，是2大1小嘛，一家三口对吧、
1: 嗯、
0: 景区3选2，你可以选2个景区，然后有2胎家庭你就直接上那个439的套餐，2大2小，景区3选2，你可以想一下哈，439你全家出去的话，
1: 而且
0: 一晚上你都住不了。
1: 对，
0: 嗯，
1: 就是而且就是两个孩子帮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嗯，
1: 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亲子两个字，就可以拿取到我们这个卡的详情了。
0: 是的，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7月31号啊，超长待机，你可以先回复亲子来囤一下、
1: 嗯、
0: 不然暑期周末你又抢不到房间了。别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 My
2: Radio欢迎光临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5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5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My
4: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万妮达带来的狂恋。7: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了哈。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福利了。今天这个活动我们先来告诉大家，
0: 对，
1: 兰蔻精纯眼霜，平时20毫升的规格大概要1200块钱，今天618提抢先购啊，790块钱，到手两瓶正装，没错，两瓶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咱们先把活动锁住，然后慢慢聊一下啊。
0: 790两瓶，你这样算下来单瓶不到400块，
1: 哎，
0: 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给力的哈、啊。此时此刻在上班路上的朋友，你
1: 赶紧回复一下，对吧、哎？关键词先记下来是回复眼霜哈，因为我现在发现就是人最容易暴露状态的地方不是脸就是眼睛。
0: 哎，是的，而且尤其现在天气其实是越来越热了嘛。今天咱们开始还在聊这个开空调的事情，空调一吹，有时候明明你睡得挺好的，但早上洗完脸照镜子就觉得眼睛是没有精神的，眼下那个地方就会有一些干，纹路立马就凸显出来了，整个人看起来就有一些疲惫。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立刻就可以分清卧蚕和眼袋的区别。
0: 对，
1: 卧蚕看起来让整个人没有那么的有攻击力，有亲和力，然后看起来眼睛也很大，眼袋就是纯看着显累。
0: 对，你看我这眼，
1: 你就是鱼尾纹，不要这样，鱼尾纹越来越大，本来肿眼泡还有鱼尾纹的话真的很糟糕。
0: 朋友们，所以眼霜真的得早点用起来。
1: 你想不到后面我说这么多是吗？
0: 举一反三呢，在这儿。
1: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瞬间哈，很多朋友就以为是粉底的问题。

0: 题，其实就是因为马克眼周太干了，而且他经常看电脑熬夜追剧，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的 AI 视频呀 AI 海报呀还得让他做，所以他的眼周状态会比脸更早出现变化。
1: 对，是的，就是眼霜这个东西他已经笑到不行了，朋友们
0: 一直在攻击他。
1: 眼霜这个东西它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帮你把你眼周皮肤留在你当下的状态，它不可能说帮你逆转时光，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能够让你的眼周皮肤早一点保留好的状态就已经非常厉害了，所以这个东西真的要早点用起来。今天我们准备的兰蔻精纯系列的眼霜你真的可以试一试，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眼霜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
0: 因为刚才也说了这个兰蔻精纯大家都知道这是他们家的顶奢线哈，因为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我们之前也经常推荐，然后一支眼霜大概是20毫升是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是790块钱买一瓶赠一瓶。
1: 是的，
0: 因为跨境电商就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量大从优嘛，所以我们这个价格才会这么的划算，因为省去了中间的一些流程，把这个价格就帮大家打下来了。我发现大家买眼霜最怕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没有效果，第二个就是长脂肪粒。但是兰蔻精纯眼霜为什么它会卖这么贵？因为有很多人喜欢，哪怕是1200也要坚持买，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外号叫做眼周小熨斗。
1: 就是可以帮你把眼周的这个细纹全部都抚平，因为它里面呢加了很多的这个高端的成分，核心成分就是玻色因嘛，再搭配上它的玫瑰凝萃，很多人喜欢它不是因为它的名字有多复杂，而是你坚持使用下来之后眼周的状态真的会越来越稳定。
0: 另外它的肤感也特别的好哈，它是那种丝绒奶油质地，很多人听到滋润会担心油，但是它不是，它推开以后很舒服很柔软润，但是不会闷着你的那个眼周，所以它就不会长脂肪粒，混油皮也能用，干皮也很喜欢，尤其是干皮啊，朋友们，干皮是最容易长皱纹的一种皮肤，所以你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皮肤是非常润的，尤其现在夏天你白天待在办公室吹空调，晚上回家刷手机追剧，眼周特别容易缺水，缺水然后包括眼很干的时候你就会一直眯眼睛，你就一直让你的眼睛一直在动，它就会有很多动态纹嘛。
1: 哎，没错，而且其实现在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身边的人越来越多都开始用眼霜。
0: 对，而且非常重视眼周护理，尤其是有一些我们就是都知道的一些同事，那个眼角的鱼尾纹长得实在是太厚重了，反而是他在笑的时候会捂住自己的眼周，你记得吗？他是这样笑，觉得自己这样就可以，说实话是亡羊补牢了。
1: 我觉得还不胜你现在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眼霜，趁着今天的福利790到手两支我们的兰蔻精纯系列眼霜回去用一用嘛。
0: 对，尤其是这种自己舍不得原价买活动特别划算的时候，你真的一定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专门回复一下眼霜来看一看，很多人的护肤的那个化妆台上面有很多产品，最后长期留下来的反而是眼霜，对不对？
1: 哎，没错，我就是以前呢，我一直觉得说，哎，眼霜这个东西是不是得那个到一定年龄才能用啊？
0: 当然不是。
1: 然后有一次我的朋友，然后去我家，然后呢，我就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刚毕业，刚毕业的时候他都开始用眼霜了，
0: 对。
1: 然后到现在已经很多年过去了，他的那个眼周皮肤就真的非常好，
0: 一定是领先你们同龄人很多的。
1: 对对对，就是大家笑的时候那个纹啊，就是非常明显，但是他完全不会，整个人看起来状态非常好，
0: 而且他肯定特别舍得用。如果是他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子买眼霜。我在怀疑他恨不得涂全脸，真的朋友们，因为太划算了，790块钱，今天到手两瓶正装，一共是40毫升，真的可以用很久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眼霜，如果你平时看过精纯眼霜的价格，你就知道这个活动多难得哈。的确，回复一下眼霜，我们618抢先购，先把活动锁住。正品问题也可以放心，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全程溯源，海关可查，每一瓶都有独立的编码支持核验，买的划算也买的安心。
1: 哎，是的，大家记得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眼霜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 Doja Cat 和 Gucci Mane 带来的 Like That。